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组织能力上。一个松松垮垮、稀稀拉拉的组织是不能干事也干不成事的。如果党组织像个大车店、大卖场一样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那还能有什么核心力量？还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吗？要好好抓一抓组织纪律，加强全党的组织纪律性。第一，切实增强党性。组织纪律性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，加强组织纪律性必须增强党性。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。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、搞研究，还是做决策、办事情，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，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。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。宋代朱熹在福建漳州任知府时写过一副对联：地位清高，日月每从肩上过，门庭开阔，江山常在掌中看。我们共产党人，特别是领导干部，都应该心胸开阔，志存高远，始终心系党、心系人民、心系国家，自觉坚持党性原则。坚持了党性原则，就不会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，或者使自己游离于组织之外。遵守党的组织纪律，向组织报告，听组织意见，很多问题就不会发生。一个人什么时候容易犯错误，就是以为自己万物皆备、一切顺利的时候。得心应手了，就容易随心所欲，随心所欲而又不能做到不逾矩，就要出问题了。月盈则亏，水满则溢。一个人不管当到多大干部，都要有组织纪律性。职位越高，组织纪律性应该越强，防微杜渐才能不出问题。党章规定的四个服从，既是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，也是最基本的组织纪律。相信组织，这是党内很多老同志最可贵的品质。他们把相信组织、服从组织视为生命。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，始终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，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，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，做到忠诚于组织，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。全党同志要强化组织意识，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，是组织的一员，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，相信组织，依靠组织，服从组织，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，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。第二，切实遵守组织制度。民主集中制、党内组织生活制度等党的组织制度都非常重要，必须严格执行。这里我强调一下请示报告制度问题。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制度，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，也是组织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。1948年9月，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。正是这项制度的建立和执行，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，保证了政令军令畅通，为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。我们这么大的党，这么多党组织和党员，如果都各行其事、自作主张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，那是要散掉的。作为干部，特别是领导干部，在涉及重大问题、重要事项时，按规定向组织请示报告，这是必须遵守的规矩，也是检验一名干部合格不合格的试金石。连这一点都做不到，还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吗？领导干部要有组织观念、程序观念，该请示的必须请示，该报告的必须报告，绝不能我行我素，绝不能遮遮掩掩，甚至隐瞒不报。
请示报告不是小事，不要满不在乎。这些年来，一些干部出事就出在这个上面。该请示报告的不请示报告，或者不如实请示报告，那就是违纪，那就要严肃处理。问题严重的就不能当领导干部。当前在请示报告制度方面存在不少问题，有的干部目无组织，干了什么，人跑到哪里去了，组织上都不知道。泥牛入海无消息，有事要找他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颇费周折。孔子说，有必有方。我们的领导干部，特别是高级干部，要是连这一条都做不到，那就成问题了。对不请示报告的干部，党组织要格外注意，可能就是要出问题的前兆。有的领导干部不知哪儿来的神通，办了好几个身份证，违规办了因私护照，甚至持有外国绿卡。有的有几本港澳通行证，有的把老婆孩子都送到国外去了，根本没给组织上说一声，没把组织当回事。这些都要查，查出来就要处理，不搞下不为例。领导干部独来独往，天马行空，迟早会出问题，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。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是请示报告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要在一定比例中抽查，如果填的和实际情况不一样，就要说清楚为什么，不能糊弄党组织。省部级领导干部离婚再婚要不要报告？身边人出现重大问题要不要报告？当然要报，第一时间就要报告，要报告发生了什么事，报告是什么原因。不要突然来了一个网上信息，我们不知真假，再去核实就被动了。光知道没有报告不行，还要问清楚为什么不报告，到了一定程度就要派纪委去了解情况。第三，切实加强组织管理。党组织功能的实现，作用的发挥，靠有效管理。这种管理体现在组织对组织、组织对个人两个方面。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。这里我强调一下，正确处理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关系的问题，以及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对待组织的问题。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。组织意图是党组织通过民主集中制形成的意见，领导个人意图是领导干部个人的意见。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可能一致，也可能不一致，或不完全一致。领导干部包括主要负责同志，要准确表达组织意图和个人意图。该以组织名义出面，就不要以个人名义出面；该以个人名义出面，就不要以组织名义出面；该集体研究，就不要擅自表态；该征求意见，就不要省略程序。不能把个人意见强加给集体，强加给组织。不能用个人决定代替组织决定。任何时候，任何情况下，都要自觉防止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。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组织，对党组织忠诚老实。在党组织面前，党员干部不能隐瞒自己，不能信口雌黄。党员干部之间也应该言行一致，表里如一，讲真话，讲实话，讲心里话。由于多方面原因，有人说假话，也有人喜欢听假话，有人惯于唆使别人说假话，有人觉得不得不说假话。社会上说假话占便宜，讲真话吃亏，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。但是作为共产党人，要敢于坚持真理，不要见风使舵，不能学逢人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那一套市侩哲学。对向组织讲真话、报实情的党员干部，各级党组织都要支持和保护。对党组织决定、
党员干部应该不讲任何价钱，不打任何折扣。如果认为组织决定有不妥之处，可以按照组织程序提出意见和建议。但在组织没有改变决定之前，必须毫无保留执行，不允许以任何借口阻挠和拖延组织决定的执行。每个党员干部，无论党龄长短、职务高低，都必须接受党组织教育和监督。越是党龄长、职务高、成绩大，越要谦虚谨慎、戒骄戒躁，而不能居功自傲，更不能把成绩和贡献当作向组织讨价还价的资本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，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。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，干部都是党的干部，不是哪个人的家臣。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，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，分析某某是谁的人，某某是谁提拔的，该同谁搞搞关系，套套近乎，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。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，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，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。而对别人、对群众怎么样，可以不闻不问，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。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，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，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。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、无原则的服从尽忠，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，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。党内绝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，绝不能搞小山头、小圈子、小团伙那一套，绝不能搞门客、门宦、门妇那一套。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，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，拔出萝卜带出泥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。在党内，所有党员都应该平等相待，都应该平等享有一切应该享有的权利，履行一切应该履行的义务。第四，切实执行组织纪律。制定纪律就是要执行的，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。木受绳则直，金就立则立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党的规矩，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遵照执行，不能搞特殊有例外。各级党组织要敢抓敢管，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。执行组织纪律就要明确哪些事能做，哪些事不能做，哪些事该这样做，哪些事该那样做，哪些事可以个人对组织或组织对个人，哪些事必须组织对组织，哪些事可以简化程序，哪些事只能按程序办，哪些事该发扬民主，哪些事

0: 或擅自改变党组织作出的决定，个人或少数人决定重大事项的，对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，对不严格执行请示报告等组织制度的，对长期不参加党组织活动，不能履行党员义务的，必须及时批评教育，情节严重的，要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。要加强对组织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对问题突出的，要启动问责机制，追究责任。胡锦涛同志说，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，严格遵守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，对违反纪律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，坚决改变一些地方执行纪律失之于软失之于宽的状况，做到纪律面前人人平等，遵守纪律没有特权，执行纪律没有例外，对这个问题要理直气壮抓起来。抓纪律就要敢于板起脸来批评，不要等犯了大错误才去批评，平常有问题就要及时批评，担心批评得罪人会丢选票的心态在不少领导干部身上存在，有的不仅不敢批评不愿批评，而且还经常以表扬代替批评，这些现象必须纠正。组织纪律、财经纪律过去都是不敢碰的高压线，现在这两条纪律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了最松弛的低压线，犯个组织纪律、财经纪律算什么？打个哈哈就过去了。一到节假日，甚至不是节假日，有些人就到处跑，还带着一大家子，吃好的、住好的、玩好的，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，哪儿好就往哪儿去。不少是公款消费，财政成了他们家的钱包，财政局长成了他们家的管账先生，社保基金、扶贫资金、惠民资金等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，历来贪污挪用这种钱要罪加一等，也有人敢下手。要加强对各项资金使用情况的管理和监督，加强审计工作，特别是对重大领域、重大项目、重要资金的审计监督，防止贪污、挪用、截流等问题发生。最后，我强调一个问题，就是要全面落实党组织的责任。党的各项工作，所有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有责任，要尽心尽力做好。有的干部自己分得很清楚，是党还是政，是管业务的还是管党务的，自己给自己定位了。有的干部在纪委当常委委员，认为只是挂个名弄个待遇，其他方面这类情况也不少见，这种认识是不对的，担任职务就要履行责任，这是党交给你的一份责任。我同公青副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，就对那些兼职的同志讲，为什么选你们这些人兼职，是因为你们有代表性，兼职也要履行职责，如果不起作用还挂这个名干什么？党组成员都愿意挂，说不给谁任党组成员可能就想不通了，但必须明白，当了党组成员就要对党负责，就要在党爱党，在党为党，在党忧党。
1: 用声音记录中国，声音里的中国。听见经典，
2: 大自然的美是超越了时间、空间和角度的。三峡秋天的美景更是美不胜收。三峡是长江上最神奇、最壮观的一条峡谷，这里群山耸立，雄奇壮丽，好像一幅连绵不断的画卷，令人向往。 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方季。

0: 的散文作品《三峡之秋》中的节选内容，朗读姚珂。
1: 三峡已经是秋天了，三峡的秋天从大江两岸的橘柚树开始，这些树生长在陡峭的山岩上，叶子也同那青色的岩石一般坚硬挺直。越到秋天，它们越显出绿的发黑的颜色，而那些累累的果实正在由青变黄，渐渐从叶子中间显露出来。就在这时候，它们开始散发出一种清香，使三峡充满了成熟的秋天的气息。每当早晨，透明的露水闪耀着，峡峰有些凉意，仿佛满山的橘柚树上撒了一层洁白的霜，新鲜而明净。太阳出来了，露水消逝了，橘柚树闪烁着阳光，绿叶金石，三峡中又是一片秋天的明丽。中午，群蜂披上金甲，阳光在水面上跳跃，长江也变得热烈了，像一条金鳞巨蟒，翻滚着，呼啸着，奔流而去。而一面又把它那激荡的、跳跃的光辉投向两边陡立的峭壁，于是整个峡谷波光荡漾，三峡又充满了秋天的热烈的气息。
2: 听见经典，
3: 有人说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时候看到它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尝试通过作者杨海蒂的这篇《尼阿多天梯》中的节选内容，一同去寻找答案吧。朗读姚珂。
1: 在遥远的滇东南，在奔腾不息的红河两岸，在巍峨绵亘的哀牢山中，有一片仿佛被施了魔法的神奇土地，那就是红河哈尼梯田。哈尼梯田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梯田，是华夏神州最壮丽的梯田。古老而神奇的元阳为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大县，是哈尼人的故乡和哈尼梯田核心区。哈尼梯田充满高山河谷，布满原野大地，山重水复中近20万亩哈尼梯田蔚为大观，被誉为中华风度、世界奇观。勤劳智慧的哈尼人民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，以捕捉而又巧妙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精神表现于梯田之中。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，依山顺势，层层叠叠，小则如簸箕，大则数亩地，低则几十层，高则数千级，连绵向上，直达云海。无论登上元阳哪座山顶，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。绕着山路转一圈，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。 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，取决于你在什么季节看到它。春季，微风过处，梯田波光粼粼，像极了木刻年画。夏季，禾苗生长，梯田青翠欲滴，姿势清新水彩画。秋季稻浪起伏，梯田金黄灿烂，正是绚丽的版画。冬季，层林尽染，梯田五彩斑斓，更是浓墨重彩的油画。隋唐以来，哀牢山上的哈尼人挖住了近5000条水沟，沟渠如一条条银色腰带，将大山一道道紧紧缠绕。被截入沟渠内的水流，从根本上解决了梯田稻作的命脉问题。绝美的哈尼梯田，既是举世瞩目的农耕景观，也是世所罕见的水利工程。自然风光与人类艺术，农耕传统与现代文明，在这儿对接得如此完美。哈尼梯田以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方式，呈现出哈尼族人民顽强的意志，展现出哈尼族人民卓越的心灵。哈尼梯田，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。你是天神的恩赐，你是大地的雕塑，你是自然的造化，你是人类的诗篇。

0: 听见经典，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陈醉云的文章《乡下人家》中的节选内容，朗读姚科。
1: 乡下人家虽然住着小小的房屋，但总爱在屋前搭一瓜架，或种南瓜，或种丝瓜，让那些瓜藤攀上棚架，爬上屋檐。当花儿落了的时候，藤上便结出了青的红的瓜，它们一个个挂在房前，衬着那长长的藤，绿绿的叶，青红的瓜，碧绿的藤和叶，构成了一道别有风趣的装饰。比那高楼门前蹲着一对石狮子，或是竖着两根大旗杆，可爱多了。有些人家还在门前的场地上种几株花，芍药、凤仙、鸡冠花、大丽菊，它们依着时令顺序开放，朴素中带着几分华丽，显出一派独特的农家风光。还有些人家在屋后种几世枝竹，绿的叶，青的杆，投下一片绿绿的浓荫。几场春雨过后，到那里走走，常常会看见许多鲜嫩的笋成群的从土里探出头来。鸡，乡下人家照例总要养几只，从他们的房前屋后走过，肯定会瞧见一只母鸡率领一群小鸡在竹林中觅食，或是瞧见耸着尾巴的雄鸡在场地上大踏步地走来走去。他们的屋后倘若有一条小河，那么在石桥旁边，在绿树荫下，会见到一群鸭子游戏水中，不时地把头扎到水下去觅食。即使附近的石头上有妇女在捣衣，他们也从不吃惊。若是在夏天的傍晚出去散步，常常会瞧见乡下人家吃晚饭的情景。他们把桌椅饭菜搬到门前，天高地阔地吃起来。天边的红霞，向晚的微风，头上飞过的归巢的鸟儿，都是他们的好友。他们和乡下人家一起，绘成了一幅自然和谐的田园风景画。秋天到了，纺织娘寄住在他们屋前的瓜架上，月明人静的夜里，他们便唱起歌来。吱吱吱吱啊，吱吱吱吱啊，那歌声真好听，赛过催眠曲，让那些辛苦一天的人们甜甜蜜蜜地进入梦乡。乡下人家不论什么时候，不论什么季节，都有一道独特迷人的风景。
2: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，
3: 时光走过，留下声音，留下美。

0: 广播剧极限挑战，总策划李小俊，出品人刘成安，总监制王红新、彭佳、李远杰，监制龚春、王东，统筹苟放、胡健，制片人宋锦燕，编剧秋实、宋锦燕、普玉，作曲于祥国，导演秋实。第三集，
1: 集合。全体都有，向可劝，向前看，小心，立正。报告政委，全体新学员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
2: 小心，我代表基地全体成员，欢迎你们的到来。你们将要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培训，然后参加选拔考试，最终我们将从你们20个新学员中选拔出10名。你们都是各自部队推荐上来的，我相信你们都是精英，但在这里你们都是普通学员，要重新开始刻苦训练，争取好成绩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教官，由他负责你们的训练。
3: 周教官你好，我叫秦生。
4: 我知道你的名字。
3: 您做我的教官，我真是太激动了。
4: 有什么好激动的？
3: 来之前我就知道您的大名，我也要像您一样成为最好的试飞员。
4: 成为什么那是你自己的事，这里没有人称呼教官，以后你要叫我师傅。
3: 是，师傅。
4: 政委说这批新学员中小秦是个好苗子，我没有看出来，至少他的基本身体素质就让我很担心。
5: 小秦，现在是5个G，一会儿我要加大过载，你要是坚持不住了，你身前有个按钮，你就按下它，离心机就会立刻停止。
6: 明白。
5: 好，我们继续。现在是6G，6.5G，7G，7.5G，8G。

0: 试飞员必须在九级过再下，坚持半分钟才算合格。怎么，到八个级就受不了了？对不起，我是想再坚持一下。
1: 低氧训练不合格，过再训练也不合格。你怎么通过选拔考试？我会努力通过的。通过不是靠嘴说的，你告诉我。
0: 你到底有多少实际飞行经验？坚持，240小时，歼八160小时，歼轰七120小时，总计520小时。才520小时？这才是试飞员的最低要求啊！师傅，还要继续上离心机训练吗？哎，你还行吗？没事的。
2: 师傅，我们今天实际训练练什么？布置的作业完成了吗？全部完成了。
3: 飞机结构完整性验证，你告诉我，分哪几个方面？
2: 静载荷和静强度，动载荷和动强度，疲劳载荷和疲劳，热载荷和热强度，结构可靠性和维修性。
3: 那你再告诉我，颤振边界预测方法分为哪两类？怎么，这就是你完成了？您问的是颤振边界，在您布置的范围之外啊。哎，老周，啊，教练机都准备好了，来，这里登记一下。好。哦，学员秦升，对吧？
4: 对。
3: 今天是他驾驶，对吧？
4: 对。
3: 哎，好了。
2: 祝你们飞行顺利啊！
4: 老王，谢了。小琴，
2: 啊，
4: 你坐后舱。
2: 师傅，不是今天我驾驶吗？
4: 今天是爬升性能试飞训练，我要你好好观察。
2: 你不相信我吗，师傅？
4: 你不是想做最好的试飞员吗？
2: 对啊。
4: 所以你要做的，就是相信我。

0: 哎，小张啊，今天试飞怎么样？
1: 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师傅还夸我来着。
0: 是吗？啊，你呢？你呢？哎，我也被夸了。哎，咱俩最近表现都不错呀。
2: 可以可以。哎，今天伙食还不错。
0: 哎，小秦，嗯，你那个训练进展怎么样啊？
1: 还好吧。就是我师傅有点奇怪。
0: 小秦，嗯，
1: 他带你实际训练多吗？
2: 没有你们多。
0: 那他都带你练了什么项目呀？
2: 我也搞不太懂，他主要让我在后舱见习，还说观察很重要。
0: 哎，小钱，他让你亲自做爬升性能试飞了吗？没有，那巡航性能试飞呢？也没有呢。哎，不过我师傅给我布置了理论作业 ，PIO 数据应用和颤振边界预测。啊？我师傅讲了，这些理论是以后进试飞员学校深造才用的。
2: 和三个月后的选拔根本就不沾边啊！就是呀，我们考的是飞机技术，又不是工程理论。哎，
0: 小王，要不要把那个事儿告诉小秦啊？哎，
2: 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神秘？
0: 好像你师傅也要参加考试，复合考试。
2: 对，就是出了事故的试飞员要重新上岗，也要通过考试。
0: 他是不是？
3: 光顾他自己准备，没拿你当回事儿，所以拿那些理论搪塞你啊？<笑>不会的，我相信我师傅。哎呀，会不会的，总应该向上面反映一下吧？你刚才不是也说了，他还有点奇怪吗？
4: 就是，
5: 要不再去问问吧？
4: 对，你再找政委问问。
3: 政委，
5: 找我什么事啊？
3: 啊，听说。 你不让学员自己驾驶做实际训练？我被小琴投诉了。没有，他来问我，啊，你要复核这件事是不是真的？我说是真的。他又问我，你是不是为了抢救一架试验机受了重伤？我说是的。他就说了一句：“我不会耽误我师傅的”，就走了。就。
0: 这些，就这些。你不好好带学员是其他教官反映的，他们说很多学员都知道小琴的事。政委，我承认，我有点私心。在训练中顺手把自己的问题也解决了。是，不过政委，我教小琴是认真的，也是有想法的。哦，他的飞行技术不是最好的，如果让他像别人那样常规训练。
6: 他一定不会脱颖而出，我清楚，他最擅长什么。
0: 最擅长什么？有一点，他跟我也跟您最像。<笑>哪一点啊？政委，当年您还只是研究院的一个助理，可是后来呢？您不仅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试飞员，还做了基地领导。论飞行技术，您是半路出家，可是您很快就脱颖而出。为什么呀？
6: 因为你有当时别的试飞员没有的优势，您是一名工程师，您对飞机最了解。是啊，试飞绝不仅仅靠的是勇气和经验，尤其是现在，我们要研制最新型战机，对试飞员就要有更高标准的要求。没有理论基础，不能参与研制，试飞员在今天就是不合格的，所以。
0: 我来到这里，也有您的影响。看来，你对小琴确实有自己的想法。
6: 是的，政委，三个月培训，我会在最后一个月让她加大飞行量。政委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百米冲刺最后40米加速才是最关键的。好，小赵，我相信你。
0: 秦生，你看，在这个飞行高度，
7: 建华，你咋不给我回电话呀？
0: 段总，怎么了？我回什么电话？
7: 上周我给了你一份报告，你看了吗？
0: 报告？
7: 啊？
0: 哦，是关于歼十样机实验电传飞控系统的那份吧？
7: 就是那份。我看了。哦，我让小琴又送回你们实验室了。哎呦，建华呀，我是要你帮忙的。
0: 怎么了？
7: 这次的问题很严重，昨天实验样机。
1: 差一点机翼就撞到地面。问题到底出在哪儿？大家是一筹莫展了。你之前帮过我们啊，这次是怎么了？都不理我了。
2: 段总，以前的问题跟歼八很相似，我也许能帮上忙。可是这次是歼十，电脑程序我懂一些，代码我真的看不懂啊。
1: 我不管那么多，是非原理你对电传系统接触最多，也了解最多，你有任何想法都可能对我们有帮助啊。
2: 段总，我是真的。
3: 师傅啊，我也看了那份报告，我有些想法。
2: 你看了报告
3: 啊？
2: 秦生，我告诉你，那是机密，谁让你看的？
3: 我报告送回去前您让我给保存起来，我也是好奇就翻翻看了，结果越看越好奇就看完了。师傅，我看完就锁进保密柜了，后来您又让我给送回去了。
2: 我告诉你，这是违反纪律。
1: 现在不管那么多了，小秦，你有什么想法快说啊。
3: 哦，我研究了飞控系统的模态设定，发现着陆阶段的飞行模态设定的比较和缓，尽可能控制飞行员不进行大幅度频繁操作。但是歼十的座舱是崭新设计，如果飞行员不熟悉这种布局，可能就会造成误判，导致大幅度频繁操作，飞控系统就会出现响应延迟，而延迟又促使飞行员更为频繁的操作，由此就进入了恶性循环，直至事故产生。
1: 哦，哎，小秦啊，
3: 啊，
1: 这些计算机知识你是从哪儿学的呀？
3: 我在原部队主攻的就是电子战。
1: 哎呦，看到没有，建华啊，你可是收了一个好徒弟呀！
4: 三个月的培训，很快就到了最后关头。我也一样，复合考试也是迫在眉睫。可是我突然发现，我这个师父对徒弟的担心，远远超过了对我自己。
5: 指挥中心，16号学员大鹰角试飞项目已完成，等候指示。
1: 2分钟后开始最后一项考核。
5: 明白。
2: 徒弟，别慌。
3: 师父，我前面的分数咋样？
2: 前面的分数你不用关心，最后才是关键。
3: 我知道，马上要考核的是失速尾旋改出技术，处于超纲范围，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，比的是真是非。
1: 16号，你现在是4000米高度，需要手动进入尾旋，并在3000米高度前将飞机改出。如到达2000米仍无法改出，立即打开反尾旋伞。重复，如无法改出，立即打开反尾旋伞。
5: 明白。
6: 飞机进入尾旋，3800、3600、3400、3200。
5: 尾旋无法改出，准备打开反尾旋伞。
6: 不要开伞，还有高度。
5: 无法改出尾旋，必须开伞。
6: 还有1000米，足够手动改出。小七，上机前我是怎么叮嘱你的？
5: 发动机保持慢车，操纵杆向前推，保持机头俯冲，获得一定速度后向尾旋相反方向灯板方向舵，舵螺旋减缓后加大油门，把飞机拉平。
2: 徒弟，我相信你。
6: 2500、2400、2300、2100。16号成功改出尾旋。
3: 师傅，我成功了，成功了。
2: 姐妹，把水倒满。
7: 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？
2: 小琴，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。
7: 我说呢，通过是肯定的，但这第一名太了不起了。
2: 嘘，
7: 怎么了？
2: 娟妹
7: 啊，
2: 你看，你看呀，我的手。哎呀，你不抖了？
7: 你好了？
2: 我不抖了。
7: 你好了？
2: 哎呀，娟妹，哎呀，水洒在地上了，
7: 别洒在你手上好啊。
2: 娟妹，
7: 饶哥，
8: 娟妹，
4: 2000年，我第一次去了西安阎良中国试飞员公墓，那里有我的好友董非凡，我的父亲赵毅，还有我不认识的战友们。站在他们的墓碑前，好像他们一下子就解开了我曾经的心结。娟妹说的对，他们从未离开过我，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我的身边，看着我，看着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试飞员。

0: 爸爸，非凡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回来了，我的徒弟也回来了。在歼十进入最关键的攻坚阶段，我们两代试飞员将并肩战斗，向天空，向极限发起挑战。
1: 师父，今天我坐前舱，你坐后舱，你要听我指挥啊。
2: 走吧，你小子要恩将仇报啊。
1: 以前总是徒弟做记录，哎呀好无趣，现在也敢师父做了。
2: 今天的电传系统实验，段总他们整整准备了一年。小子，你要给我好好表现，基地人都看着呢。
1: 放心吧，师傅。
3: 这里是控制中心，报告你们的情况。
1: 电传系统目前一切良好，各项试验均未发现异常。
3: 明白。保持飞行高度，十分钟后开始降落。
2: 明白。
1: 师傅，你有没有在操控飞机？
2: 我在后舱什么也没有碰。小琴，怎么了？
1: 我的操纵杆突然没有反应，飞机已经不听我使唤了。师傅，你再检查一下，是不是我把后舱的控制系统接通了？
2: 后舱显示一切正常。小琴，马上向地面报告。
1: 好，报告控制中心，试验机电传系统出现故障，正在进行排查。
3: 明白，我们这里也正在排查。
1: 不好，试验机开始捅发。
2: 小琴，你刚才做什么了？
1: 我在拉住控制杆，飞机突然失控了。
3: 你们那里怎么了？
1: 试验机失控，正向地面俯冲。
2: 小心，别慌。
1: 师傅，我们的高度太低，已经保不住试验机。地面控制中心K8 为试验机申请跳伞。
3: 准许跳伞。
1: 明白。
2: 不要跳伞。小心，你一弹出，我也会跟着弹出。
1: 师傅，我知道。我不按跳伞钮，你是不会跳的。现在高度已经是极限了，为你，我也必须按下这个按钮。
2: 李正，你立刻关闭电传系统。这架 K8 卫试验机有备用的 AR 操控系统。
1: 师傅，
2: 李正，如果现在跳伞，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系统哪里出了问题。我们能保住飞机。小心。相信我吗？
1: 师父，我相信你。
4: K8 V 关闭了电传系统，关闭了发动机。1500米，1000米，700米。500米，300米，
2: 启动发动机，
1: 启动发动机。报告控制中心，试验机成功改出。
5: 成功了。
0: 这是我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试飞。我和小琴不仅保住了一架价值过亿的试验机，还带回了更珍贵的实验数据。段总说，要是这些数据没了，歼十可能要延后很多年。段总问我，在那么短的时间内，我是如何做到的？我跟他讲，我本来就是一个工程师啊，只不过是工作在祖国的蓝天上。
6: 2011年，中国第一架歼20样机试飞成功。2017年，歼20开始批量装备部队。一个四代新机型从样机到成熟装备，仅仅用了6年时间，在国内外航空史上堪称奇迹。而这个奇迹的背后，是歼十为他打下的坚实基础。

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《极限挑战》第三集，剧中人物赵建华由赵玲演播，董非凡由卢立峰演播，于志伟由商红演播，刘源由翟万晨演播，赵毅由王旭峰演播，李娟由饶敏丽演播，秦升由钱文清演播，段总由宣晓明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左雨林、孔哲、孙天琪、李叶萌等，旁白刘文静，录音制作刘爱芳，指导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局，出品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台。

0: 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1: 听古乐，心静，心沉，方能领略一二。
2: 挑竹，片竹，编竹，不急不躁，徐徐渐进。观竹编，全是竹风雅韵。
1: 拉坯，印坯，烧窑，手随泥走，泥随手变，上陶艺，一搓一捻间，妙手成器。
2: 乱针，锁丝，盘金，针针线线皆传情，赞四大名绣，出神入化，美出天际。
1: 珍惜传统手艺，绵延文明脉动，在指尖，在耳畔，在心上。
3: 爸，好啦。
4: 好香啊，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，我先吃一口。
5: 哎，奶奶还没上桌呢，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。
6: 来啦来啦，宝宝等急啦。
4: 奶奶，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，我夹给您尝一口。
6: 来，我给宝宝也夹一块。
5: 敬老孝亲，中华美德代代相传。

0: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。
1: 携手新时代，奋进新征程，新时代新征程，新伟业。
0: 听原著，学原文，悟原理，治国方略，
2: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《论党的自我革命》诵读版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。严明党的组织纪律，2014年1月14日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。什么叫核心力量？一些同志没有搞得很清楚，或者说知道这个道理，但一到实际工作中就搞不清楚了。党的领导体现在党的科学理论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上，体现在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上，同时也体现在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组织能力上。一个松松垮垮、稀稀拉拉的组织是不能干事也干不成事的。如果党组织像个大车店、大卖场一样，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，那还能有什么核心力量？还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吗？要好好抓一抓组织纪律，加强全党的组织纪律性。第一，切实增强党性。组织纪律性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，加强组织纪律性必须增强党性。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。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、搞研究，还是做决策、办事情，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，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。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。宋代朱熹在福建漳州任知府时写过一副对联：地位清高，日月每从肩上过，门庭开阔，江山常在掌中看。我们共产党人，特别是领导干部，都应该心胸开阔，志存高远，始终心系党、心系人民、心系国家，自觉坚持党性原则。坚持了党性原则，就不会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，或者使自己游离于组织之外。遵守党的组织纪律，向组织报告，听组织意见，很多问题就不会发生。一个人什么时候容易犯错误？就是以为自己万物皆备、一切顺利的时候。得心应手了，就容易随心所欲，随心所欲而又不能做到不逾矩，就要出问题了。月盈则亏，水满则溢。一个人不管当到多大干部，都要有组织纪律性。职位越高，组织纪律性应该越强，防微杜渐才能不出问题。党章规定的四个服从，既是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，也是最基本的组织纪律。相信组织，这是党内很多老同志最可贵的品质。他们把相信组织、服从组织视为生命。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，始终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，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，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，做到忠诚于组织，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。全党同志要强化组织意识，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，是组织的一员，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，相信组织，依靠组织，服从组织，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，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。第二，切实遵守组织制度。民主集中制、党内组织生活制度等党的组织制度都非常重要，必须严格执行。这里

我强调一下请示报告制度问题。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制度，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，也是组织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。1948年9月，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。正是这项制度的建立和执行，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，保证了政令军令畅通，为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。我们这么大的党，这么多党组织和党员，如果都各行其事，自作主张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，那是要散掉的。作为干部，特别是领导干部，在涉及重大问题、重要事项时，按规定向组织请示报告，这是必须遵守的规矩，也是检验一名干部合格不合格的试金石。连这一点都做不到，还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吗？领导干部要有组织观念、程序观念，该请示的必须请示，该报告的必须报告，绝不能我行我素，绝不能遮遮掩掩，甚至隐瞒不报。请示报告不是小事，不要满不在乎。这些年来，一些干部出事就出在这个上面，该请示报告的不请示报告，或者不如实请示报告，那就是违纪，那就要严肃处理。问题严重的就不能当领导干部。当前在请示报告制度方面存在不少问题，有的干部目无组织，干了什么，人跑到哪里去了，组织上都不知道。泥牛入海无消息，有事要找他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颇费周折。孔子说，有必有方。我们的领导干部，特别是高级干部，要是连这一条都做不到，那就成问题了。对不请示报告的干部，党组织要格外注意，可能就是要出问题的前兆。有的领导干部不知哪儿来的神通，办了好几个身份证，违规办了因私护照，甚至持有外国绿卡。有的有几本港澳通行证，有的把老婆孩子都送到国外去了，根本没给组织上说一声，没把组织当回事。这些都要查，查出来就要处理，不搞下不为例。领导干部独来独往，天马行空，迟早会出问题，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。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是请示报告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要在一定比例中抽查，如果填的和实际情况不一样，就要说清楚为什么，不能糊弄党组织。省部级领导干部离婚再婚要不要报告？身边人出现重大问题要不要报告？当然要报，第一时间就要报告，要报告发生了什么事，报告是什么原因，不要突然来了一个网上信息，我们不知真假，再去核实就被动了。光知道没有报告不行，还要问清楚为什么不报告，到了一定程度就要派纪委去了解情况。第三，切实加强组织管理。党组织功能的实现，作用的发挥，靠有效管理。这种管理体现在组织对组织、组织对个人两个方面，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。这里我强调一下正确处理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关系的问题，以及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对待组织的问题。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。组织意图是党组织通过民主集中制形成的意见，领导个人意图是领导干部个人的意见。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可能一致，也可能不一致，或不完全一致。领导干部包括主要负责同志，要准确表达组织意图和个人意图，该以组织名义出面
就不要以个人名义出面，该以个人名义出面就不要以组织名义出面，该集体研究就不要擅自表态，该征求意见就不要省略程序，不能把个人意见强加给集体，强加给组织，不能用个人决定代替组织决定，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自觉防止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。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组织，对党组织忠诚老实，在党组织面前，党员干部不能隐瞒自己，不能信口雌黄，党员干部之间也应该言行一致，表里如一，讲真话，讲实话，讲心里话。由于多方面原因，有人说假话，也有人喜欢听假话，有人惯于唆使别人说假话，有人觉得不得不说假话。社会上说假话占便宜，讲真话吃亏，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。但是作为共产党人，要敢于坚持真理，不要见风使舵，不能学逢人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那一套市侩哲学。对向组织讲真话、报实情的党员干部，各级党组织都要支持和保护。对党组织决定，党员干部应该不讲任何价钱，不打任何折扣。如果认为组织决定有不妥之处，可以按照组织程序提出意见和建议，但在组织没有改变决定之前，必须毫无保留执行，不允许以任何借口阻挠和拖延组织决定的执行。每个党员干部，无论党龄长短、职务高低，都必须接受党组织教育和监督。越是党龄长、职务高、成绩大，越要谦虚谨慎、戒骄戒躁，而不能居功自傲，更不能把成绩和贡献当作向组织讨价还价的资本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，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，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。干部都是党的干部，不是哪个人的家臣。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，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，分析某某是谁的人，某某是谁提拔的，该同谁搞搞关系，套套近乎，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。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，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，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。而对别人、对群众怎么样，可以不闻不问，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。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，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，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，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、无原则的服从尽忠，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，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。党内绝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，绝不能搞小山头、小圈子、小团伙那一套，绝不能搞门客、门宦、门妇那一套，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。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，拔出萝卜带出泥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。在党内，所有党员都应该平等相待，都应该平等享有一切应该享有的权利，履行一切应该履行的义务。第四，切实执行组织纪律。制定纪律就是要执行的，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，木受绳则直，金就立则立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党的规矩，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遵照执行，不能搞特殊有例外。各级党组织要敢抓敢管，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。执行组织纪律就要明确哪些事能做，哪些事不能做，哪些事该这样做，哪些事该那样做。
哪些事可以个人对组织或组织对个人，哪些事必须组织对组织，哪些事可以简化程序，哪些事只能按程序办，哪些事该发扬民主，哪些事该坚持集中。

0: 次改变党组织作出的决定，个人或少数人决定重大事项的，对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，对不严格执行请示报告等组织制度的，对长期不参加党组织活动、不能履行党员义务的，必须及时批评教育，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。要加强对组织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对问题突出的要启动问责机制，追究责任。胡锦涛同志说，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，严格遵守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，对违反纪律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，坚决改变一些地方执行纪律失之于软、失之于宽的状况，做到纪律面前人人平等，遵守纪律没有特权，执行纪律没有例外。对这个问题要理直气壮抓起来，抓纪律就要敢于板起脸来批评，不要等犯了大错误才去批评，平常有问题就要及时批评，担心批评得罪人会丢选票的心态在不少领导干部身上存在，有的不仅不敢批评，不愿批评，而且还经常以表扬代替批评，这些现象必须纠正。组织纪律、财经纪律过去都是不敢碰的高压线，现在这两条纪律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了最松弛的低压线，犯个组织纪律、财经纪律算什么？打个哈哈就过去了。一到节假日，甚至不是节假日，有些人就到处跑，还带着一大家子，吃好的、住好的、玩好的，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，哪儿好就往哪儿去。不少是公款消费，财政成了他们家的钱包，财政局长成了他们家的管账先生，社保基金、扶贫资金、惠民资金等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，历来贪污挪用这种钱要罪加一等，也有人敢下手。要加强对各项资金使用情况的管理和监督，加强审计工作，特别是对重大领域、重大项目、重要资金的审计监督，防止贪污、挪用、截流等问题发生。最后，我强调一个问题，就是要全面落实党组织的责任。党的各项工作，所有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有责任，要尽心尽力做好。有的干部自己分得很清楚，是党还是政，是管业务的还是管党务的，自己给自己定位了。有的干部在纪委当常委委员，认为只是挂个名、弄个待遇，其他方面这类情况也不少见，这种认识是不对的。担任职务就要履行责任，这是党交给你的一份责任。我同公青副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，就对那些兼职的同志讲，为什么选你们这些人兼职，是因为你们有代表性，兼职也要履行职责，如果不起作用还挂这个名干什么？党组成员都愿意挂，说不给谁任党组成员可能就想不通了。但必须明白，当了党组成员就要对党负责，就要在党爱党，在党为党，在党忧党。
1: 用声音记录中国，声音里的中国。听见经典，
2: 大自然的美是超越了时间、空间和角度的。三峡秋天的美景更是美不胜收。三峡是长江上最神奇、最壮观的一条峡谷，这里群山耸立，雄奇壮丽，好像一幅连绵不断的画卷，令人向往。 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方季的散文。

0: 作品《三峡之秋》中的节选内容，朗读姚珂。
1: 三峡已经是秋天了，三峡的秋天从大江两岸的橘柚树开始，这些树生长在陡峭的山岩上，叶子也同那青色的岩石一般坚硬挺直，越到秋天它们越显出绿的发黑的颜色，而那些累累的果实正在由青变黄，渐渐从叶子中间显露出来。就在这时候，它们开始散发出一种清香，使三峡充满了成熟的秋天的气息。每当早晨，透明的露水闪耀着，峡峰有些凉意，仿佛满山的橘柚树上撒了一层洁白的霜，新鲜而明净。太阳出来了，露水消逝了，橘柚树闪烁着阳光，绿叶金石，三峡中又是一片秋天的明丽。中午，群蜂披上金甲，阳光在水面上跳跃，长江也变得热烈了，像一条金鳞巨蟒翻滚着呼啸着奔流而去，而一面又把它那激荡的跳跃的光辉投向两边陡立的峭壁，于是整个峡谷波光荡漾，三峡又充满了秋天的热烈的气息。
2: 听见经典，
3: 有人说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时候看到它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尝试通过作者杨海蒂的这篇《尼阿多天梯》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寻找答案吧。朗读姚珂。
1: 在遥远的滇东南，在奔腾不息的红河两岸，在巍峨绵亘的哀牢山中，有一片仿佛被施了魔法的神奇土地，那就是红河哈尼梯田。哈尼梯田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梯田，是华夏神州最壮丽的梯田。古老而神奇的元阳为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大县，是哈尼人的故乡和哈尼梯田核心区。哈尼梯田充满高山河谷，布满原野大地，山重水复中近20万亩哈尼梯田蔚为大观，被誉为中华风度、世界奇观。勤劳智慧的哈尼人民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，以捕捉而又巧妙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精神表现于梯田之中。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，依山顺势，层层叠叠，小则如簸箕，大则数亩地，低则几十层，高则数千级，连绵向上，直达云海。无论登上元阳哪座山顶，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，绕着山路转一圈，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。 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，取决于你在什么季节看到它。春季，微风过处，梯田波光粼粼，像极了木刻年画。夏季，禾苗生长，梯田青翠欲滴，自是清新水彩画。秋季稻浪起伏，梯田金黄灿烂，正是绚丽的版画。冬季，层林尽染，梯田五彩斑斓，更是浓墨重彩的油画。隋唐以来，哀牢

沟渠内的水流，从根本上解决了梯田稻作的命脉问题。绝美的哈尼梯田，既是举世瞩目的农耕景观，也是世所罕见的水利工程。自然风光与人类艺术，农耕传统与现代文明，在这儿对接得如此完美。哈尼梯田以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方式，呈现出哈尼族人民顽强的意志，展现出哈尼族人民卓越的心灵。哈尼梯田，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，你是天神的恩赐，你是大地的雕塑，你是自然的造化，你是人类的诗篇。

0: 听见经典，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陈醉云的文章《乡下人家》中的节选内容，朗读姚科。
1: 乡下人家虽然住着小小的房屋，但总爱在屋前搭一瓜架，或种南瓜，或种丝瓜，让那些瓜藤攀上棚架，爬上屋檐。当花儿落了的时候，藤上便结出了青的、红的瓜，它们一个个挂在房前，衬着那长长的藤，绿绿的叶。青红的瓜，碧绿的藤和叶，构成了一道别有风趣的装饰，比那高楼门前蹲着一对石狮子，或是竖着两根大旗杆，可爱多了。有些人家还在门前的场地上种几株花，芍药、凤仙、鸡冠花、大丽菊，他们依着时令顺序开放，朴素中带着几分华丽，显出一派独特的农家风光。还有些人家在屋后种几十枝竹，绿的叶，青的杆，投下一片绿绿的浓荫。几场春雨过后，到那里走走，常常会看见许多鲜嫩的笋成群的从土里探出头来。鸡，乡下人家照例总要养几只，从他们的房前屋后走过，肯定会瞧见一只母鸡率领一群小鸡在竹林中觅食，或是瞧见耸着尾巴的雄鸡在场地上大踏步地走来走去。他们的屋后倘若有一条小河，那么在石桥旁边，在绿树荫下，会见到一群鸭子游戏水中，不时地把头扎到水下去觅食。即使附近的石头上有妇女在捣衣，他们也从不吃惊。若是在夏天的傍晚出去散步，常常会瞧见乡下人家吃晚饭的情景。他们把桌椅饭菜搬到门前，天高地阔地吃起来。天边的红霞，向晚的微风，头上飞过的归巢的鸟儿，都是他们的好友。他们和乡下人家一起，绘成了一幅自然和谐的田园风景画。秋天到了，纺织娘寄住在他们屋前的瓜架上，月明人静的夜里，他们便唱起歌来，吱吱吱吱啊。

0: 吱吱吱呀、啊，那歌声真好听，赛过催眠曲，让那些辛苦一天的人们甜甜蜜蜜地进入梦乡。乡下人家，不论什么时候，不论什么季节，都有一道独特迷人的风景。
1: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，
2: 时光走过，留下声音，留下美，朝花夕拾。
1: 广播剧极限挑战，总策划李小俊，出品人刘成安，总监制王红新、彭佳、李远杰，监制龚春、王东，统筹苟放、胡健，制片人宋锦燕，编剧秋实、宋锦燕、普玉，作曲于祥国，导演秋实。第三集，
3: 秦红，全体都有，向可劝，向劝看，小心，立正，报告政委，全体新学员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
4: 小心，我代表基地全体成员欢迎你们的到来。你们将要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培训，然后参加选拔考试。

0: 们的大名，我也要像您一样成为最好的试飞员。
1: 成为什么那是你自己的事，这里没有人称呼教官，以后你要叫我师父。
0: 是师父。
1: 政委说这批新学员中小琴是个好苗子，我没有看出来，至少他的基本身体素质就让我很担心。
2: 小琴，现在是五个 G， 一会儿我要加大过载，你要是坚持不住了，你身前有个按钮，你就按下它，离心机就会立刻停止。
3: 明白。
2: 好，我们继续。现在是六 G， 6.5 G， 7 G， 7.5 G， 8 G。试飞员必须在9G过载下坚持半分钟才算合格，怎么到8个G就受不了了？
0: 对不起，我是想再坚持一下。
2: 低氧训练不合格，过载训练也不合格，你怎么通过选拔考试？
0: 我会努力通过的。
2: 通过不是靠嘴说的，你告诉我你到底有多少实际飞行经验？
0: 歼十，240小时；歼八，160小时；歼轰七，120小时；总计520小时。
2: 才520小时？这才是试飞员的最低要求啊！
0: 师父，还要继续上离心机训练吗？
2: 哎，你还行吗？
0: 没事的。师傅，我们今天实际训练练什么？
2: 布置的作业完成了吗？
0: 全部完成了。
2: 飞机结构完整性验证，你告诉我，分哪几个方面？
0: 静载荷和静强度，动载荷和动强度，疲劳载荷和疲劳，热载荷和热强度，结构可靠性和维修性。
2: 那你再告诉我，颤振边界预测方法分为哪两类？怎么，这就是你完成了？
0: 您问的是颤振边界，在您布置的范围之外啊。
4: 哎，老周，啊，教练机都准备好了，来这里登记一下。
2: 好。
4: 哦，学员秦升对吧？
2: 对。
4: 今天是他驾驶对吧？
2: 对。
4: 哎，好了。祝你们飞行顺利啊。
2: 老王，谢了。小琴
0: 啊，
2: 你坐后舱。
0: 师傅，不是今天我驾驶吗？
2: 今天是爬升性能试飞训练，我要你好好观察。
0: 你不相信我吗？师傅，
2: 你不是想做最好的试飞员吗？
0: 对啊。
2: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相信我。

0: 哎，小张啊，今天试飞怎么样？
1: 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我师傅还夸我来着。
0: 是吗？啊，你呢？你呢？哎，我也被夸了。哎，咱俩最近表现都不错啊。
1: 可以可以。哎，今天伙食还不错啊。哎，小秦，嗯，你那个训练进展怎么样啊？
2: 还好吧。
1: 就是我师傅有点奇怪。
2: 小秦，嗯，他带你实际训练多吗？
1: 没有你们多。
2: 那他都带你练了什么项目呀？
1: 我也搞不太懂，他主要让我在后舱见习，还说观察很重要。
2: 哎，小钱，他让你亲自做爬升性能试飞了吗？嗯，没有。那巡航性能试飞呢？也没有呢。哎，不过我师傅给我布置了理论作业 ，PIO 数据应用和颤振边界预测。啊？我师傅讲了，这些理论是以后进试飞员学校深造才用的。
0: 和三个月后的选拔根本就不沾边啊！就是呀，我们考的是飞机技术，又不是工程理论。
2: 哎，小王，要不要把那个事儿告诉？

0: 小琴啊，哎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神秘？
1: 好像你师傅也要参加考试，复合考试。
0: 对，就是出了事故的试飞员要重新上岗，也要通过考试。他是不是光顾他自己准备，没拿你当回事儿，所以拿那些理论搪塞你啊？不会的，我相信我师傅。
2: 会不会的，总应该先上面反映一下吧？你刚才不是也说了，他还有点奇怪吗？就是，
3: 要不再去问问吧。
2: 对，你再找政委问问。
0: 政委，找我什么事啊？
2: 啊，听说你不让学员自己驾驶做实际训练，
3: 我被小琴投诉了。
2: 没有，他来问我，啊，你要复合这件事是不是真的？ 我说是真的，他又问我，你是不是为了抢救一架试验机受了重伤？我说是的。他就说了一句：“我不会耽误我师傅的。”就走了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你不好好带学员，是其他教官反映的。他们说很多学员都知道小琴的事。
3: 政委，我承认。
0: 我有点私心。在训练中顺手把自己的问题也解决了。是，不过政委，我教小琴是认真的，也是有想法的。哦，他的飞行技术不是最好的，如果让他向别人那样常规训练，他一定不会脱颖而出。我清楚，他最擅长什么？
3: 最擅长什么？
0: 有一点，他跟我也跟您最像。<笑>
2: 哪一点啊，
0: 政委？ 当年，您还只是研究院的一个助理，可是后来呢？您不仅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试飞员，还做了基地领导。论飞行技术，您是半路出家，可是您很快就脱颖而出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您有当时别的试飞员没有的优势，您是一名工程师，您对飞机最了解。
2: 是啊，试飞。
0: 绝不仅仅靠的是勇气和经验，尤其是现在，我们要研制最新型战机，对试飞员就要有更高标准的要求。没有理论基础，不能参与研制，试飞员在今天就是不合格的。所以，我来到这里，也有您的影响。<笑>
2: 看来，你对小琴确实有自己的想法。
0: 是的，政委，三个月培训。 我会在最后一个月让他加大飞行量。政委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百米冲刺，最后40米加速，才是最关键的。好，
2: 小赵，我相信你。
0: 秦升，你看，在这个飞行高度，
4: 建华，你咋不给我回电话呀？
0: 段总，怎么了？
4: 我回什么电话？上周我给了你一份报告，你看了吗？
0: 报告？
4: 啊？
0: 哦，是关于歼十样机实验电传飞控系统的那份吧？
4: 就是那份。我看了。哦，我让小琴又送回你们实验室了。哎呦，建华呀，我是要你帮忙的。
0: 怎么了？
4: 这次的问题很严重，昨天实验样机差一点机翼就撞到地面，问题到底出在哪儿，大家是一筹莫展了。嗯。哎。
0: 你之前帮过我们，啊，这次是怎么了？都不理我了。段总，以前的问题跟歼八很相似，我也许能帮上忙。可是这次是歼十，电脑程序我懂一些，代码我真的看不懂啊。
4: 我不管那么多，试飞原理你对电传系统接触最多，也了解最多，你有任何想法都可能对我们有帮助啊。
0: 段总，我是真的。
5: 师傅，啊，我也看了那份报告。
0: 我有些想法，你看了报告啊，秦升，我告诉你，那是机密，谁让你看的？
5: 我报告送回去前，您让我给保存起来，我也是好奇，就翻看了，结果越看越好奇，就看完了。
0: 师傅，我看完就锁进保密柜了，
5: 后来您又让我给送回去了。
0: 我告诉你，这是违反纪律。
4: 现在不管那么多了，小琴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快说啊！
5: 哦，我研究了飞控系统的模态设定。
1: 发现着陆阶段的飞行模态设定的比较和缓，尽可能控制飞行员不进行大幅度频繁操作。但是歼10的座舱是崭新设计，如果飞行员不熟悉这种布局，可能就会造成误判，导致大幅度频繁操作，飞控系统就会出现响应延迟，而延迟又促使飞行员更为频繁的操作，由此就进入了恶性循环，直至事故产生。
2: 哎，赵青啊，
3: 啊，这些计算机知识你是从哪儿学的呀？
2: 我在原部队主攻的就是电子战。
3: 哎呦，看到没有，建华啊，你可是收了一个好徒弟呀！
2: 三个月的培训，很快就到了最后关头，我也一样，复合考试也是迫在眉睫。可是我突然发现。
3: 我这个师父对徒弟的担心，远远超过了对我自己。指挥中心，16号学员大鹰角式飞项目已完成，等候指示。
1: 2分钟后开始最后一项考核。
3: 明白。
2: 徒弟，别慌。
3: 师父，我前面的分数咋样？
2: 前面的分数你不用关心，最后才是关键。<笑>
3: 我知道，马上要考核的是失速尾旋改出技术。
4: 处于超纲范围，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，比的是真是非。16号，你现在是4000米高度，需要手动进入尾旋，并在3000米高度前将飞机改出。如到达2000米仍无法改出，立即打开反尾旋伞。重复，如无法改出，立即打开反尾旋伞。
5: 明白。飞机进入尾旋，3800。 3600，3400，3400，尾旋无法改出，准备打开反尾旋伞。
3: 不要开伞，
5: 还有高度，
3: 无法改出尾旋，必须开伞。
5: 还有1000米，足够手动改出。
2: 小七，上机前我是怎么叮嘱你的？
3: 发动机保持慢车，操纵杆向前推，保持机头俯冲，获得一定速度后。
5: 向尾旋相反方向，灯板方向舵，舵螺旋减缓后，加大油门，把飞机拉平。
3: 徒弟，我相信你。
5: 2500，2400，2300，2100，16号成功改出尾旋。
3: 师傅，我成功了，成功了！
2: 卷美，把水倒满。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？小琴，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。我说呢，通过是肯定的，但这第一名太了不起了。嘘，
3: 怎么了？
2: 卷美啊，你看，你看呀，我的手。
3: 我不倒了，你好了！
2: 哎呀，卷美，哎呀，这水洒在地上了，
6: 别洒在你手上好啊，
2: 卷美，
6: 少哥。
2: 2000年，我第一次去了西安阎良中国试飞员公墓，那里有我的好友董非凡，我的父亲赵毅，还有我不认识的战友们。站在他们的墓碑前，好像他们一下子就解开了我曾经的心结。全美说的对，他们从未离开过我，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我的身边，看着我，看着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试飞员。

0: 非凡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回来了，我的徒弟也回来了。在歼十进入最关键的攻坚阶段，我们两代试飞员将并肩战斗，向天空，向极限发起挑战。
1: 师傅，今天我坐前舱，你坐后舱，你要听我指挥啊。
2: 怎么，你小子要恩将仇报啊？
1: 以前总是徒弟做记录，哎呀，好无趣，现在也改师傅做了。
2: 今天的电传系统实验，段总他们整整准备了一年。小子，你要给我好好表现，基地人都看着呢。
1: 放心吧，师傅。
3: 这里是控制中心，报告你们的情况。
1: 电传系统目前一切良好，各项试验均未发现异常。
3: 明白。保持飞行高度，十分钟后开始降落。
2: 明白。
1: 师傅，你有没有在操控飞机？
2: 我在后舱什么也没有碰。小琴，怎么了？
1: 我的操纵杆突然没有反应，飞机已经不听我使唤了。师傅，你再检查一下，是不是我把后舱的控制系统接通了？
2: 后舱显示一切正常。小琴，马上向地面报告。
1: 好，报告控制中心，试验机电传系统出现故障，正在进行排查。
3: 明白，我们这里也正在排查。
1: 不好，试验机开始。

0: K8V 试验机申请跳伞，
1: 准许跳伞。明白，不要跳伞。小心，你一弹出，我也会跟着弹出。
0: 师傅，我知道，我不按跳伞钮，你是不会跳的。现在高度已经是极限了，为你，我也必须按下这个按钮。
2: 金生，你立刻关闭电传系统。这架 K8V 试验机有备用的液压操控系统。师傅。
1: 我们能保住飞机，小琴，相信我吗？师父，我相信你。
3: K8V 关闭了电传系统，关闭了发动机。 1500米，1000米，700米，500米，300米，
0: ！
4: 报告控制中心，试验机成功改出。
1: 这是我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试飞。我和小琴不仅保住了一架价值过亿的试验机，还带回了更珍贵的实验数据。段总说，要是这些数据没了，歼十可能要延后很多年。段总问我，在那么短的时间内，我是如何做到的？我跟他讲，我本来就是一个工程师啊。只不过是工作在祖国的蓝天上。
5: 2011年，中国第一架歼20样机试飞成功。2017年，歼20开始批量装备部队。一个四代新机型从样机到成熟装备，仅仅用了6年时间，在国内外航空史上堪称奇迹。而这个奇迹的背后，是歼十为他打下的坚实基础。

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《极限挑战》第三集，剧中人物赵建华由赵玲演播，董非凡由卢立峰演播，于志伟由商红演播，刘源由翟万晨演播，赵毅由王旭峰演播，李娟由饶敏丽演播，秦升由钱文清演播，段总由宣晓明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左雨林、孔哲、孙天琪、李叶萌等，旁白刘文静，录音制作刘爱芳，指导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局，出品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台。

0: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1: 听古乐，心静心沉，方能领略一二。
2: 挑竹，片竹，编竹，不急不躁，徐徐渐进，观竹编，全是竹风雅韵。
1: 拉坯，印坯，烧窑，手随泥走，泥随手变，上陶艺，一搓一捻间，妙手成器。
2: 乱针，锁丝，盘金，针针线线皆传情，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，美出天际。
1: 珍惜传统手艺，绵延文明脉动，在指尖，在耳畔，在心上。
3: 爸，好啦。
4: 好香啊，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，我先吃一口。
5: 哎，奶奶还没上桌呢，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。
6: 来啦来啦，宝宝等急啦。
4: 奶奶，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，我夹给您尝一口。
6: 来，我给宝宝也夹一块。
1: 敬老孝亲，中华美德代代相传。